0: 的喜讯。
1: 哦，
0: 可呢？儿领了人都好多。月中
1: 哦，可
0: 怜我三伯祖辈的师
1: 兄哦，可怜
0: 我三伯你妈长多少
1: 哦，可怜
0: 长孙男开伯多少多
1: 哦，可怜
0: 长孙男。西秀